0: Kecenderungan hati menentukan banyak hal dalam kehidupan manusia.
1: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不能改变周围的处境，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心。

0: 怎么啦？
1: 心情不好。
0: 为什么？
1: 哎，好烦啊，不想说了。
0: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。
1: 祷告有用吗？
0: 当然有啊，不然先听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。
1: 好啊。

是没有后悔的。主，我愿回应你的呼召，我愿意对你说，神啊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们。如同你话语圣经上所说，当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你所喜悦的。